像并未太长，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。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，怎么竟会使你着凉？情话要是沉住气唱，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。我泪流，但你懒得拍掌。你若要是其实。

好舒畅啊！好似翻返几十年前咧，啊冇几十年前，廿零年前啦，我哋啲所谓地下音乐会啊，乜乜学校啊，乜乜会堂咁样，就系咁啊，到时啊，咁啊，我琴晚都有讲相同嘅嘢啦，就即系呢啲叫先知声明啊。一阵间咧个 show 完嗰阵时唔会有 encore 嘅，我讲咗先啦，惊你一阵间 hurt 啊。点解冇 encore 咧？准备一 part encore 俾大家嘅，即系早啲入去咁解嘅，系嘛？其实冇乜嘢嘅啫，即系想 encore 好易。咁我即系讲一声，点解唔 encore 咧？因为今次系我哋 Beyond 最后一次告别演唱会啦，我哋希望将我哋准备嘅歌一次过玩晒俾大家听，唔好搞嗰啲咁门面嗰啲嘢啦，系嘛？拜拜咁行翻入去，跟住啊食口烟咁啊，等你哋挨阵，唔好令大家辛苦，一条气玩晒，好唔好？多謝大家。呢一隻歌記得喺嗰陣時地下音樂會都好中意玩嘅，一定玩嘅，係我哋表演嘅效果嚟嘅。

多謝。我有首歌叫《長空》，是我哋 Beyond 呢個演唱會裏面到依家呢一刻為止最後一首作品，亦都覺得好榮幸。呢一首作品，我哋攞到金像獎嘅電影歌曲。

值唔值得为我哋高兴啊？呢首歌亦都帮我哋画上一个完美嘅句号。跟住落嚟玩两首，可能一啲好知心、好知心或者好旧、好旧嘅歌，唔系佢好想听嘅歌。